帮助生产的很正大的出路出来的出路工厂我们厂呢我们正大的工厂就是特别的我们正大的工厂呢我们不想把这个厂因为我们正大的卡纳拉那个东西什么事情都什么事情我们不想把这个